左小一组以后的赛也还不会摸一组 SS 手 This loss 第二个一户 SS 他走 Snack 什么还是带过手黑子以后给都别说 Flatic 赛 Mentions 跟 Heidenheim It losgest to our ledge